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张学友这首歌其实有点音乐剧的感觉啊， Let it go
1: Let it go， 朋友们8:08让我们一起伴着音乐进入夏天吧。今天是立夏的节气啊，各位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看到了朋友们的留言，都说到了立夏确实是有一些地方有很明显的习俗的，像我们的 H 先生是湖南耒阳的朋友
0: 的、
1: 他说我们这儿立夏要吃立夏粥。
0: 刚才有朋友听到了这位朋友之后呢，说哎老乡啊，原来也是刚才也有一个湖南的朋友，
1: 是的，隔空握了握手哈。
0: 以及还有嘉兴的朋友说立夏要吃野米饭，野外的野，他说外面挖个坑或者是砖头搭个土灶头，先把大火把配菜炒一下，配菜主要是咸肉、土豆、青菜、蚕豆、莴苣，加入大米煮一锅，香气扑鼻。哇！按照传统配菜要去别人家偷米，要去别人家米要去别人家要，这样的话有一种百家米的感觉啊。
1: 对，重点在这儿哈，细节要吃别人家的米。我还以为他说吃野米饭就是野菜米饭之类的，但是呢人家更地道的是外面挖坑，在外面弄灶。
0: 是啊，这如果你住小区里就别看别整这个了啊。
1: 对，但是如果真的能在这一天做一些这样仪式感的事情也挺好玩的哈。还有我们微笑的琴说，补充啊，我是宁波人，立夏还要吃笋，叫做
0: 脚骨笋，
1: 寓意是吃后人脚轻手健啊，
0: 人脚轻手健。
1: 对了，
0: 好嘞，寓意不错啊，
1: 健健康康哈，立夏到了。
0: 是的，立夏到了，我们希望大家这个接下来这个夏天里面都是脚轻手健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也同样叫 Let It Go， Demi Lovato。

0: 你好啊，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来了。
1: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莫文蔚，这首歌是爱情真伟大。8:17，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我们的 Listen to me 说了，立夏这一天听到了银子孙杨合体主持哈，说清新的海风迎面扑来的感觉，说咱俩在一块主持是那种雀跃的和咱俩各自主持的时候风格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们是因为你想想你自己如果自己在这儿这么嗨也听起来不太对啊，所以就是两个人对话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哎交流感，
1: 互相感染哈。
0: 对，
1: 所以早间的直播也希望带给大家这种雀跃的能量吧，对吧？
0: 今天是立夏，我们今天有好多关于夏天的歌啊。
1: 是的，那我们继续听这首原味觉醒
0: 夏天的风。

0: 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1: 立夏的这一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吹起夏天的风。有时很闲，欢迎你，这是在风雨中的珠海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还有无人醉里说，南通海门吃粽子一起煮的蛋，意思是整年不会生病，身体健康，无病无灾。立夏这一天就开始吃粽子了。
0: 那
1: 这提前了一个多月呀，这是
0: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习俗，很多节气里面吃的东西它有一些共通性，比如说有地方就系这个什么五彩丝线，其实它不止一个节气用，
1: 然后像无业不登楼呢说，上海立夏有吃冷面的习俗，说吃面象征喜长新脉。
0: 南方是也叫冷面吗？南方不是应该叫
1: 凉
0: 面吗？是不是？
1: 可能也有这种说法吧。冷面、凉面，喜长新脉，也有祈求这个健康长寿之意。还有小鹏爸爸说了，我是小鹏妈妈用爸爸的手机留言了，说和爸爸在去接孩子的路上，刚听到咱们说分享关于孩子相处的那条留言哈，有被咱们宽慰到，要给孩子空间，耐心等待他们在成长的过程，等他们独立后呢，会体会到父母的用心良苦，的确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即便是他们这段时间特别的跟你们热络起来啊，但是你还一定会有其他的担忧的东西，所以其实担忧这个东西是没穷没尽的。所以
1: 而且在孩子成长的青春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小时候回想一下自己青春的时候叛逆的那两年，
0: 那一定是非常
1: 非常剧烈的叛逆，但是那个时间一过，
0: 我们就
1: 跟父母的关系要更好。
0: 我们长大了反而变乖了。
1: 对，突然长大，所以真的要给孩子充分的这种让他去做自己的时间。
0: 对，还是那句话，如果你鼓励他，如果你夸他，这个孩子长成好孩子的机会我觉得是更大的，千万不要
1: 硬
0: 着来
1: 啊！
0: 我觉得这样的话逆反心理更强，
1: 他会想着一定要挣脱哈，就像这首歌一样，
0: 跟孩子做朋友的感觉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这一首，大家最熟悉的是她那个普通话版本的《梦中人》，这是这是普通话版本的挣脱，
1: 是的，
0: 粤语版的《梦中人》啊。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南京的春天，梧桐新叶嫩绿，樱花纷飞。校园门口的老周总在这时把门卫室的玻璃擦得透亮。老周站在校门口，像一棵扎根多年的老梧桐，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从青涩走向成熟。老周在这所学校守了20多年，他记得哪个孩子总爱卡点，哪个孩子喜欢在课间来门卫室借创可贴。门卫门卫守的不只是门，更是孩子们平安长大的年岁，老周总这么说。他的抽屉里常年备着针线包、创可贴，还有几颗给低血糖的孩子准备的糖果。去年他儿子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老周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翻来覆去的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像老周这样的门卫大

大叔在南京的校园里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着校园的安宁与纯粹。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0: 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第
1: 三个小时了，
0: 小时直播了、
1: 对，
0: 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从早上的7点一直陪伴各位到现在啊。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是立夏的第一天，承上启下的日子，也希望大家为自己的假期做一个最棒的收尾。
0: 哎，也欢迎大家继续总结一下你的假期啊，我们继续来听Fifth Harmony 带来的 Worth It。

春的背影还没有淡出巷口，夏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门扉。阳光渐渐有了分量，沉甸甸的洒落，带着不容忽略的热烈。风也换了性子，扑面的暖意像少年莽撞又赤诚的热情。院子里的蔷薇开到了极致，花瓣在日光里慵懒舒展，梧桐撑开浓荫，夜间漏下的光斑随风晃动，像时光的碎金。傍晚，夕阳染透天际，云朵层层铺展，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声随着暖暖的晚风飘向远方。深蓝色的天空中，星辰明亮，萤火虫提着微光在草丛穿梭，空气里浮着栀子花香，甘润清甜，浓淡相宜。立夏，既喧嚣也宁静，万物肆意生长，一切皆有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2: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曹格起床歌，最近曹格的演唱会正在巡回啊。
1: 哦，怎么样？
0: 就是很多朋友表示说，这个曹格的演唱会就是感觉很 sexy 的感觉。
1: 就是你听他的这个曲风哈、啊，尤其像起床歌这种，如果要是在这个歌当中掺杂一些这个现场的稍微夸张一点的表情和动作，
0: 哎，
1: 就会有油腻的感觉。
0: 对啊、我觉得曹格可能也是有一种半自嘲的感觉在里面，
1: 刻意而为之，对对，
0: 所以他演唱会就是大家可以在社交平台上经常看到很多歌迷在台下拍到他那个大屏幕在放他自己的那些比较一些
1: 特写镜头、
0: 对那种特写镜头的时候，哎，那个表情特别投入，然后衣服呢可能就是感觉很不错啊，
1: 然后这歌迷肯定就是那种哎呦想看又不敢看，然后就是半推半就的看的那种感觉、
0: 然后反而造成一种非常好玩的这
1: 种效果
0: 、
1: 对，
0: 好，9:53了，这里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要跟你说再见了，好不好？
1: 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孙杨和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继续等候各位啊，上班第一天的各位。
0: 那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你有多久没听这首歌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所以之前觉得弦子是那种歌红人不红的朋友，这首歌算是又为这句话证明增加了一个证据。来到了10: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在假期陪你听歌。今天有不少人已经开车返程了，希望正在开车的朋友路上注意行车的安全。好像现在路上特别是高速有些拥堵啊。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薛凯琪《喜欢你》，当然这首歌的原唱来自 Beyond。

我要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现在既然大家都在返程的路途中，或者有的朋友呢仍然在履行着今天最后一天假期的计划，那不管怎么样，可以来说说看这几天玩的痛快吗？有怎样的收获和感受，可以随时在听歌同时可以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熊孩子妈说立夏快乐，亳州今天亳州今天29度，不喜欢夏天。29度还好啊，感觉上了30度，可能气温会很慢慢变得不舒服了，就是会变得燥热。但不知道亳州那边的天气到了夏天是怎样的一种热法，像是北京这边的就是干热，真的是非常干燥的那种炙烤啊。当然也夏天也有很美好的感觉，毕竟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时刻都会在夏天发生。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 Tomorrow， 朋友出去走走。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西湖的薄雾还萦绕在湖面，苏堤杨柳缀着晶莹的露水，湖畔的步道还未迎来熙攘游人，一抹朴素的身影就已经穿梭在青砖岸畔。保洁人员穿着整洁的工作服，握着清扫工具，推着保洁车，开启了守护西湖美景的一天。他们弯腰捡起湖岸边飘落的杂物，细心打捞湖面漂浮的落叶，轻轻擦拭湖边护栏的尘埃，每一个角落都不曾遗漏。晨光慢慢铺洒湖面，断桥残雪、柳浪闻莺的景致渐渐清晰。他们一遍又一遍巡回值守，不放过一丝细碎垃圾。正午，烈日高悬，湖面波光刺眼，汗水浸透衣衫，他们依旧坚守岗位，守护湖畔洁净。游人沉醉湖光山色，驻足拍照打卡时，他们总在人群身后默默忙碌，重复着清扫、整理、清运的日常。四季流转，西湖的风景岁岁如画，湖畔每一缕清爽的风，每一寸洁净的路，都藏着平凡劳动的温度。这些迎着晨光出发，伴着暮色收官的坚守，细碎却动人，寻常一闪光。往来游客的舒心笑容，湖畔四季干净的景致，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耳畔缓缓响起人间温柔的旋律，我们忽然懂得，世间所有动人的风景，人间所有热闹的烟火，从来都离不开默默付出的身影。西湖山水温婉多情，岁月光景年年如新，正是有了这群守护者日复一日的耕耘与陪伴，才让眼前的湖光山色更加灵动澄澈，也让这人间烟火处处暖意盎然。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来自 Vanessa 吴建豪的一首《我的王国》。当时那些年他还在专注音乐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专辑里面时常出现一些我们很熟悉但是并非华语圈的音乐人。他的人脉是非常广啊，譬如说韩国的、日本的，还有亚洲其他国家的，包括甚至是美国、英国都有，像是 OneRepublic 的 Ryan Tedder 也跟吴建豪认识，就是他朋友圈很广，也帮助他那些年在音乐上有过自己的一些作品。像这两年好像一直在跑演唱会啊，同时在经营个人潮牌。10:56继续为你带来本小时最后一首歌，带来汪佩蓉 It's Just Love。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Good Music。

这首歌融入了一些熟悉的梗，包括旋律和歌词的内容。这是刘瑞琦的一首 Mystery， 也是唱的他的偶像，关于周杰伦。其实当歌手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明目张胆在音乐创作中表达对自己偶像的崇拜，对偶像的欣赏，以及表达他如何影响了自我对音乐这条路的认知和进步。继续听到本尊出来吧，这是周杰伦的断了的心。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请不要大声公放音乐或者语音等，以免影响他人。必要时请使用耳机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您共同守护公共秩序。
4: 你好，想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5: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陶喆的一首《找自己》，现在他也是广告的宠儿，不知道多少人抢到了这个饮品的联名啊。11:22继续带来一首同样很经典的歌 I Miss You， 来自 Darren Hayes。

车司机是被方向盘耽误的哲学家，这话不假。在这几平米的移动包厢里，李师傅见惯了人间百态，有刚下夜班靠在座椅上打盹的护士，有背着书包叽叽喳喳讨论昨晚电视剧的学生，还有第一次来重庆对着窗外层层叠叠的楼房惊呼的游客。李师傅话不多，却总能默默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遇到下雨天还会特意放慢车速，怕溅起的水花弄湿路人的裤脚。李师傅说，我们跑的不仅是路，更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在这个被红油浸泡的城市里，李师傅收车前的最后一站永远是路边那家不起眼的小面馆。他说，生活就像这碗小面，辣得你跳脚，但也香得你流口水。这就是重庆，辣得霸道，也暖得贴心。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

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今天作为假期的最后一天，可能有些朋友还在尽情享受着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段时光，最后一个下午，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需要工作、需要上学的这个城市啊，需要准备为明天全新一周做一些安排，或者提前进入休息。但不管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我们想要出去旅行的心情不只是为了玩，其实更多的是追求一种自由的、自在的、无拘无束的状态，就是为了出去而去旅行。如果像这首歌所唱就好了，四海为家，照照

春的背影还没有淡出巷口，夏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门扉。阳光渐渐有了分量，沉甸甸的洒落，带着不容忽略的热烈。风也换了性子，扑面的暖意像少年莽撞又赤诚的热情。院子里的蔷薇开到了极致，花瓣在日光里慵懒舒展，梧桐撑开浓荫，夜间漏下的光斑随风晃动，像时光的碎晶。傍晚，夕阳染透天际，云朵层层铺展，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声随着暖暖的晚风飘向远方。深蓝色的天空中，星辰明亮，萤火虫提着微光在草丛穿梭，空气里浮着栀子花香，甘润清甜，浓淡相宜。立夏，既喧嚣也宁静，万物肆意生长，一切皆有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李健推出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为你而来》，其中收录了一首颇具生命力量的作品《向往》。当时李健正处于从组合成员向独立音乐人发展的转型期，向往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作为音乐诗人的底色。在歌词的表达上，向往展现了一种带着哲学意味的诗意。歌中提到的阳光洒在漆黑的湖水上，这种明暗对比的意象准确地捕捉到了人在困境中对光亮的渴望。从音乐结构上看，向往的编曲在李健的作品序列里显得颇为硬朗，不同于他后期那些极尽空灵唯美的慢板抒情，这首歌的律动感很强，稳健的鼓点和层层递进的吉他扫弦为整首歌注入了一种向上的行进中的动力。李健的演唱依然保持着他标志性的质感，纯净内敛，而在副歌部分却能听出他嗓音中隐藏的那股韧劲，是一种坚定而持久的呼唤，像是在静默中积蓄了许久的力量，最终平静地释放出来。向往被视为李健个人风格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也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时的精神慰藉。它确立了李健那种温和而坚定的音乐形象，也让听众看到，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写得如此有厚度。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李健，向往。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他的音乐总能给人传递出一种金灿灿、暖洋洋，又带一点毛茸茸质感。这是来自 Our City 的 On the Wing， 通过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非常自由的一首歌。13:06，这里是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带来 Taylor Swift《Innocent》。

0: 范采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 唐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2: 拉倒吧。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索乐坛新鲜事，品味流行每一刻。Your Music Music Radio。茶点时刻，
1: 欢迎来到茶点时刻。这一趴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都属于 Coldplay， 一同来分享 Coldplay 的最新消息，包括他们明年巡演以及去年结束的这一趟巡演都有怎样的特点。先来听歌，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Fix You。

像这首歌也是他巡演必唱的曲目，而且会唱到2分20多秒的那个电吉他声音起来的时候，那 Chris Martin 手里会握着两个那个彩色的那个彩带，然后呢会唱到副歌部分最激烈那个部分，他会同时双手放出那个彩带向观众人群当中。继续听到这首来自 Coldplay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

这首歌被多少人当成了生命曲啊，不只是它令人振奋的鼓点，还有步步向上的旋律，盘旋而上的旋律，当然还有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内容也被很多的人赋予了更深刻的跟自我生命连接到了一起。这是来自 Coldplay 的一首 Viva La Vida， 这也是他们每一次开巡演必然会唱的一首歌，那我相信这首歌会伴随他们永远吧。总有一首歌是这样的。那再说到这个巡演，其实现在今年他们没有巡演的计划，今年是完全休息并且沉心创作的一年，明年才会展开大规模的巡演。那这一轮巡演呢其实蛮长的，从2022年一直到2025年这3到4年的时间都在巡演，而且这一次巡演可以说充分实现了这个环保的策略。他们一开始就是要环保主题嘛，无论是这个演出前大屏幕上播放的短片，包括环境和海洋的保护啊这种宣传片，还是说这个周边产品的设计，包括这种环保的帆布袋呀，还有就是一些水杯啊之类的用品，都是相当环保的材料。还有就是他们演唱会的这个手环，由主控来完全控制的发光电子手环，这个演唱会过后啊是要回收的，就是反复利用的。至少我去的那个日本，就是当时在东京巨蛋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其他场次这个回收的是不是特别的严谨啊？当时我去的那个场次是特别严格的，就几乎没有人能够带出场，那必须要留在那里的。当然我知道理解这个歌迷的心情，就是想留下一个纪念品带回家嘛。但是他的纪念品你可以留下那个帆布袋呀、水杯呀，还有他那个胸章都可以留下来。当然我还带走了这个彩带，因为当时在内场看的，所以就满地就是彩带，可以捡一只回家这样子。那这一次他们也确实实现了环保策略，就是他们这一次环保这个碳排放量较上一次的巡演呢，碳排放减少了59%，而且呢，每购买一张门票，每售出一张门票，就相当于多种了一棵树啊！那他们全程都是支持这个环保全球的环保计划的。现在听到这首歌，那多少人希望他们能来中国开演唱会，并且唱这首歌啊！来自 Coldplay 的《Princess of China》。

其实说到他们关于中国演出的安排呢，一般都会安排在台湾啊，然后香港啊，澳门这些城市。不知道明年的巡演会不会有内地场啊，但是在不同的城市看到他们的演出还是不一样的，包括场馆的大小，还有室内场还是室外场都会不一样。首先呢，室外你可以看到烟花表演，烟花秀也是不可错过的，而且在内场看到效果跟你在山顶遥远的距离看到的效果也不一样。特别是这首歌，当你在山顶看的时候，你就能看见每个人的手环变成了黄色时那一副灿烂的景象。可能有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去那么老远看他们的演唱会，那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明白。 Yellow

0: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撒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伟气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1: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2: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3: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来自 Ed Sheeran 一首 I See Fire， 不知道还记得是否清楚？这首歌是当年影片《霍比特人》其中一部的主题歌。来到了13:55，突然看到了信息说，即将到来的下个月的端午。端午节呢，从6月19号周五一直放假到21号周日，这三天放假，而且不调休，所以可以尽情的休三天，而不用提前想着要还班了。这一小时最后听 Elton John All That I'm Loved。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哎，大爷来了。
6: 哎，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高频发出
4: 天还没亮，广州老城区的骑楼还浸在微凉的晨雾里，街角开了几十年的老茶楼就早早地亮起了暖黄的灯，茶楼的点心师傅已经踩着夜色开工了，案板声声不断，揉面擀面捏虾饺包烧麦，层层蒸笼叠在灶上，热气慢慢升腾，烧麦颗颗饱满，叉烧包面皮松软香甜，马蹄糕蒸得晶莹 Q 弹，每一道点心都按着老手艺细细雕琢，虾饺的鲜，叉烧的香，肠粉的柔，混着茶香悄悄弥漫了整条老街。喝早茶是刻在广州人骨子里最踏实的清晨仪式，老街坊慢悠悠地坐下喝茶聊天，上班族匆匆打包赶路，师傅总会手脚麻利地装好一句餐呀洗了，藏的全是老广师傅最实在的温柔。他们用一茶一点熬出了羊城的清晨烟火，也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与岁月，守着一方小小的灶台，一年又一年用最传统的手艺把热乎地道的点心送到每个人的面前，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用心与坚守。正是这烟火气里的默默付出，让羊城的每个清晨都热气腾腾，温润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春的背影还没有淡出巷口，夏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门扉。阳光渐渐有了分量，沉甸甸的洒落，带着不容忽略的热烈。风也换了性子，扑面的暖意像少年莽撞又赤诚的热情。院子里的蔷薇开到了极致，花瓣在日光里慵懒舒展，梧桐撑开浓荫，夜间漏下的光斑随风晃动，像时光的碎金。傍晚，夕阳染透天际，云朵层层铺展，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声随着暖暖的晚风飘向远方。深蓝色的天空中，星辰明亮，萤火虫披着微光在草丛穿梭，空气里浮着栀子花香，甘润清甜，浓淡相宜。立夏，既喧嚣也宁静，万物肆意生长，一切皆有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光。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经典的陶氏儿如意的情歌，飞机场的十点半，北京时间15:42，热曲双飞扬。今天5月5号了，假期收尾了，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行驶在路上，还是奔往机场的旅途中呢？这首歌来自张栋梁，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0: 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2: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0: Number 5。
2: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真心。

江啊。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啊，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经典的歌曲让我们重回到了那些美好的时光。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 Westlife The Rose。 北京时间16:0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啊。下午好，我是裴冲。5月5号了，到了我们假期的尾声了，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呢？这首歌曲同样经典，来自李杜的版本，明天我要嫁给你。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璇和李圣杰合作的歌曲《你那么爱他》，那个年代的 R&B 的歌曲在结尾的地方都会有一段这样的炫技华彩华彩的人生部分啊。云天上，洋洋自得洋，吃着冰棍晒着太阳，听着音乐

是说看小朋友打打闹闹，立夏的感觉这不就来了吗？这个非常的暖心的一句留言了啊，谢谢你。国爱国妈妈，冲哥下午好，你好国爱国妈妈，奶香的奶龙在回程的路上了，希望路上不塞车，顺顺利利达到，期待下个假期快点快点来，希望所有在返程路上的朋友都可以一路畅通，一路顺利，一路平安了。品冠有长进，投其所好。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老眼别内晕到哪儿去，
0: 太阳都晒屁股了，成都的巷巷才慢慢行转。街边的茶馆还在摆龙门阵，街角那家小花店哗啦一声拉开了门，暖黄的灯一亮起，整条街都温柔起来。店主姐姐已经忙了好一阵了，剪枝、打刺、醒花、包花束，剪刀咔嚓咔嚓停不下来，玫瑰要削掉尖刺，洋甘菊要理得顺顺当当，绣球要泡得饱饱满满，手指头让花枝戳得冒出了红印，他也只是甩甩手笑说小意思，又埋头继续忙。满屋子的花香混杂阳光轻悠悠地飘向街面，把成都的午后都熏得甜甜的。用成都话说，那就是巴适的呗。逛花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成都人松弛生活的一种仪式感。放学的学生顺路挑只小雏菊，下班的年轻人带走一束向日葵治愈疲惫，路过的阿姨选束鲜花装点家里，就连遛弯的大爷也会给老伴儿带一只淡雅的茉莉。店主总是耐心搭配，笑着递上花束，温柔叮嘱养护小技巧，没有刻意的推销，只有满满的用心，把每一枝花打理得漂漂亮亮，把美好和温柔送到每个成都人手里。这就是最平凡的劳动者，用双手把日子过成花。也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才让这座城市天天都鲜花开满，安逸巴适，热气腾腾。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只是想要一张睡觉的床，累了倦了能够有个休息的地方，在城里奔波为了不大不小的梦想，模拟放手再苦都咬下。可有了一张床又要更大的房，最好最好还有一个精致的走廊，有了这些觉得地铁公交不妥当，有了名贵车子又嫌包包配

可群的歌曲《山东丫头》。不知道你的身旁有没有山东丫头呢？或者是说，在返程的路上有没有经过山东境内呢？今天是5月5号了，眼看着我们的五一假期已经到了尾声了。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哪个城市，身边有着怎样的朋友啊、家人，或者是独自一人享受在音乐和风景中。看下云 TF 上树叶说，冲哥下午好，听着音乐之声坐标深圳，阴雨天气返程到达目的地了。提醒所有返程的朋友，如果遇到特殊天气，阴雨天气啊，这个下雪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0: 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光良发行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童话》，专辑以相信为主题，他希望借由专辑里的声音歌曲，为所有听众带来一些力量，借由音乐告诉听众，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童话的主人，写自己梦想的结局，相信自己的童话，相信梦想会成真。同名主打歌《童话》由光良本人作词作曲，《童话》以相对简洁的配器突出抒情的线条，整体以钢琴为骨架，以弦乐作衬，尽量把空间留给人声与情绪推进，前奏缓缓铺开，副歌层层递进，光良的演唱温暖充满力量，他不靠高音炫技，而是用更平实的嗓音进行处理，把安慰与承诺写进了每一次的停顿与转折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光良，《童话》。

0: 水叮当带来的作品。
1: 水叮当是北美的对不起，北欧的一支流行舞曲乐队。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找到曾经的一些美好回忆呢？印象中是一个学生时代了啊，儿时街边充满着水叮当的作品。当然，水叮当的主唱带有同志气息的这样的独特的甜美的声线，也让当年在国际上国际乐坛上嘛，引领了卡通女生的一个火热的风潮啊。当然这个同志气息的甜美声线也成了水叮当的一个独特的叫做标志性的音乐上的音乐上的一种风格吧。接下来来自张强，张强的声音也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标志性的甜美声线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了。陌生的舞会。

张强，2013年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叫做《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这首歌曲就收录在这张录音室专辑里面的。虽然是2013年的作品，但是。

让我们感受到了80年代的 disco 的元素。这小杰的三首歌都是充满着律动的。陈慧琳，《花花宇宙》。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自莫文蔚的经典作品。如果没有你，北京时间是7:10，这里依然是热曲盛飞啊。傍晚好，我是裴冲，今天是5月5号了，眼看着我们的五一长假接近尾声了，不知道此刻的你已经抵达了目的地，还是说正在返程的路上？无论如何，都希望你能够一路平安，一路畅通，一路顺利了。当然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这个假期的美好回忆以及路上看到的风景。有鸿明的歌曲，相信你也会唱的，下沙。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嗯，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你好啊，请系好安全带。
7: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8: 你好，快递。
7: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6: 来了。
7: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光良的歌曲《第一次》。北京时间17:2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这一小节以及下一小节，让我们回到2000年左右的华语流行音乐乐坛。影片上 Bring Green， 傍晚时分，刷着手机听着美妙的音乐，太惬意了。感谢冲哥分享的好心情、好音乐。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周杰伦《半岛铁盒》，北京时间是17:36，热趣双飞啊！傍晚好，我是贝冲。5月5号，我们的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了，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露露说：“好想一直重复过今天啊，假期太短暂了。”Music Lover 阿佩，这个小时的歌对80后和90后很友好。孙燕姿，开始懂了。

春的背影还没有淡出巷口，夏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门扉。阳光渐渐有了分量，沉甸甸的洒落，带着不容忽略的热烈。风也换了性子，扑面的暖意像少年莽撞又赤诚的热情。院子里的蔷薇开到了极致，花瓣在日光里慵懒舒展，梧桐撑开浓荫，夜间漏下的光斑随风晃动，像时光的碎金。傍晚，夕阳染透天际，云朵层层铺展，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声随着暖暖的晚风飘向远方。深蓝色的天空中星辰明亮，萤火虫披着微光在草丛穿梭，空气里浮着栀子花香，甘润清甜，浓淡相宜。立夏，既喧嚣也宁静，万物肆意生长，一切皆有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光。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5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继续来看一下语音节目上留言的各位。微笑时间说，神仙歌单从陈小春、莫文蔚、光良、范玮琪、周杰伦点赞。沈阳刘小乔，中国傍晚好，你好刘小乔，假期最后一天了，沈阳这大风刮的五了豪风，是不是东北话？五了豪风的体重瘦的直接刮飞，希望你注意安全好吗？醉清风。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许美静的歌曲都是夜归人。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傍晚好，我是裴冲。5月5号，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的尾声了，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浅爱说，假期最后一天，老公和儿子跑步，我听着歌骑车后面跟着。TWT 下载2号，春哥劳动节快乐呀。你好，下载劳动节快乐。假期最后一天，广州依然是有阵雨，天气也是阴天，严重影响出游了，所以五一都是宅在家里听音乐之声的。我相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会和你有一样的共鸣，在五一期间听了很多音乐之声播放的好歌。

0: 汽车剐蹭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转弯或并线时未打开转向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驾驶车辆安全法则要记牢，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一份安心。
1: 为您接档普通行驶灯。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0: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5月5号，假期接近尾声了。这首歌来自范逸臣200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电影经典片尾曲《I Be》。

方逸臻的歌曲 I Believe。 感谢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一只有理想的猫说，明天孩子上学了，虽然要起早接送，但是耳根清净了。这小节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想到你曾经的那些上学的时光呢？ Tank， 如果我变成回忆。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透亮，北京胡同的青砖路还带着潮气，巷口的早餐就掀开了门板。庄师傅系着洗得发白的围裙，先把提前发好的面反复揉匀擀平，再麻利地切好剂子，往烧热的平底锅里刷上一层薄油，把面饼贴上去，等着底下慢慢烙出焦脆的边儿。蒸笼里的包子蒸够15分钟，一掀盖儿，白气裹着肉香扑出来，豆腐脑的卤汁熬得稠稠的，撒上香菜和辣椒油，一碗下去浑身都暖。张师傅说他不爱许愿，但总在心底里希望上班族和孩子们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早餐，所以他守着这间小店，赶在大家出门前把吃食一一摆上桌，一忙就是5-6个小时。20年来，他用一饭一食接住胡同里最平常的清晨，有人匆匆打包赶路，有人坐下来慢慢吃完再走，小小的铺子里总是装着一早的热闹与踏实。像张师傅一样，在你美梦正酣时，总有人已经伴着烟火默默开启了一天的忙碌。这些沾着油烟与汗水的坚守看似微小，却在平凡的日子里闪着光。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光亮，托起了早出人们安稳的清晨，也让人忍不住想在他们泛白的围裙上，在那些粗糙却有力的掌心里，悄悄地送上一朵小红花。

朋友，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5月5号，假期的尾声，不知道此刻的你有没有回到自己的城市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这个假期美好的回忆、风景和人。王杰的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王杰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继续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 SCQR， 这几首歌柔情又深情，感觉冲哥也变身温柔的冲哥了。 Bra Green， 今天我在的城市风好大，不过刚才起来轻微活动了一下，还是冒汗了，意味着初夏已经来到了。雨照山林，

0: 聊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8:47，热曲正飞扬。继续看一下云线上留言的各位 SCQ 啊，感谢冲哥的陪伴，这些歌难免让人想起曾经的深爱，但有音乐之声的陪伴，好像寂寞也是美的。张国荣，当年情，
1: 轻轻消失。

国荣经典作品《当年情》，运气 App 上 VDEB 美好的傍晚，优美动听的音乐勾起美美的回忆，但要入梦还有点早。一直很安静说，今日立夏，我在的城市深圳烟雨绵绵。

蔡明佑的歌曲《我可以》。北京时间18:55，热曲声飞扬，今天就要告一段落了。这首歌来自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明天见。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

0: 7:05，各位假期快乐。夏天就这么不知不觉的要来到身边了。今天呢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相信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比昨天多，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返程的路上，希望大家依然会有一个好心情，抓住假期的尾巴。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潘玮柏发行了这张节奏先生的专辑，而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歌就是你刚才听到的这首叫做爱你3000。那时候呢，那几年呢他是专心在当说唱节目的导师，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是连续发行了专辑作品。节奏先生这张专辑属于潘帅个人的第12张个人专。今天是5月5号礼拜二，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呢关注一下魏野。说到今年的新歌，说到曾经大家的情怀，周渝民这首歌叫做《谁给我的勇气》。
1: 说出口的言语有太多负面情绪的落寞思考的你，心好感的听不清，就选择闭口不

这两天呢，因为准备其他的节目的原因也好，或者说是做一些主题策划也好，就把很多的 AI 音乐拿出来比对，然后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还有一点后怕的事情，就是慢慢的，可能我不是作为歌手，但是也是作为接触音乐比较多的一类人群，我都会发现很多的 AI 音乐和真人的翻唱，我越来越分不清楚了。马上来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的翻唱版本，但是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我都不停地跟各位其他的主持人啊，或者说是我们的音乐编辑啊，确认说，哎，这个版本你们把它放进来的时候，它是 AI 做的还是真人的翻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惑啊？在现在网络平台上面越来越多的各种翻唱版本，或者说模拟其他歌手音色的再演绎版本。这是来自易烊千玺，真正来自易烊千玺他演唱的版本《爱情鸟》。

这首歌好像是在我的小的时候，我爸妈妈特别喜欢听的林依轮老师的《爱情鸟》，而你现在听到这个演绎版本来自易烊千玺。前几天呢，刷到了他的抖音，依然是那个能唱能跳、活力四射的唱跳歌手的样子。云听户 VDS 说，原来躺在床上听节目和上班路上听节目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心情。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这两天看到一个很火很火的主题的帖子，有各种不同的翻拍版本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在那个高铁上面回程的路途，其实是漂亮的风景，然后文案是这个风真难闻，这个草绿的真难看，绿给谁看呢？明天就要上班了。突然想到，虽然这是一个调侃啊，是一个玩笑，但是呢，你会发现你面对一样的风景，比如说你回程的路跟你回到你工作地的路，看到一样的东西，你的心情真的是截然不同。就跟你听节目一样，躺在床上听跟上班路上听完全不同的心情。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吧，希望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你在开车的路上啊，或者你在自己享受音乐啊，或者你在享受假期的最后的尾声啊，都能够很开心。

我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来推荐一下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 R&B 作品。2019年的时候，曹格这首歌叫做《寂寞寂寞不好》。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他绝对是最强的录音室歌手之一。这句话没有任何的贬义啊，因为呢，有些歌手他就有很厉害的唱功，但是面对有一点竞技的舞台的时候呢，或许他发挥没有那么好。而有一些歌手他是很享受类似于音乐节、演唱会等等等等，或者是录音室式的沉浸和表达。曹格就是我认为的这一类。当然了，在前几年我在音乐节现场有看他在现场的演唱，同样是非常非常的稳。当时我就跟旁边的人说，你看他不会是像庆演节目当中那样容易情绪波动，只要给他一个享受型的舞台。这首歌叫做《寂寞寂寞不好》。

今天呢是立夏，回忆起来在我印象当中特别印象深刻的夏天，当属我在高三准备艺术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呢要去上播音课的学习，下了课之后我们小伙伴会在楼下的一个广场当中去唱歌，那个时候有那种移动的 KTV， 然后移动的那个麦克风，然后点唱机3块钱一首，我和另外一位女生总爱唱这首歌，而且我记得那个版本它总是第一句没有消音，所以当我唱第一句的时候旁边人发出一声惊叹，哇唱得这么像，然后我说他没消原音，这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的幸福。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哎，大爷来了。
6: 哎，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城墙根底下老西安的一天，是从环城公园的鸟鸣和护城河的水汽里醒过来的。顺城南路有一间十来平方的小门面，门口没挂霓虹灯箱，只摆着一方拴马桩，刻刀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来的。刘姐戴上老花镜，在工作台前一坐就是一整天，面前摊开的是一张已经用石灰水泡过、刮得薄如蝉翼的晴川牛皮，图样是昨晚就描好的，是一个披山救母里的小沉香。刻皮影讲究推皮走刀，刀尖不动，是手腕推着牛皮在刀锋上转。刘姐的手极稳，一推一转，沉香的发丝就根根分明，铠甲上的鱼鳞甲片细密的能透进光去。一张皮影刻完还得上色，用的可不是化学颜料，是老法子调出来的皮胶水色，石榴皮熬的淡黄，青金石磨的变青，颜色要衬朝上，一笔压一笔，不能印。刘姐说她这辈子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有时候会想，等再过几十年，城墙还是这个城墙，台下看戏的却换了新人，但只要这牛皮影子一亮起来，锣鼓一敲，那口老秦腔的气就还在。所以他的刀不能停，手不能生。30年了，他就这么守在城墙根下，把一块块粗粒的生皮变成能在白布上飞天遁地的

魂灵。小小的铺子里，满墙挂着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沉默地替他记着日子呢。有人路过，探头看一眼，感叹一声真细呀，就走了。也有美院的学生专门寻来，一蹲就是一整个下午，看他的手在刀和皮之间游走。像刘姐这样的人，在游客的镜头之外，在网红打卡的喧嚣背后，用一把刀守着长安城最古老的一抹影子。这些沾着生皮腥气与矿物颜料的手，看似沉静，却有着穿透时间的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落在皮子上的刀痕，雕刻出了长安城粗粝而又浪漫的筋骨，也让人忍不住想，这个城市平凡的一天，正是诞生在它布满老茧的指关节上，在那些染透了洗不掉的颜色里。

音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1: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0: 还有什么发现？
2: 铁玫瑰又现身了。
3: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云听户 ZJO 说，请问一下魏野，刚才光荣前面的那首歌是什么名字呀？刚才光荣前面那首歌应该是来自陈文飞的《云的幻想》，在上个小时的最后，趴在云朵上听歌，工作调动，一个人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还好这个时候呢 News Radio 是一个熟悉的声音陪伴。你的朋友此时此刻正在这边，成都长春人说，夏天来了，我最讨厌的蚊子也来了。这位朋友，你这个 ID 的意思应该是您是长春人，但是现在比如说生活在成都是吗？前几年我跟旁边的朋友讨论过，我说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我觉得这几年蚊子这个东西好像消失的越来越快。因为小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很喜欢干的一件事，拿个电蚊拍，或者那个时候外公外婆就会打蚊子用手就啪一下那种。这几年除非出现了比如说什么我家纱窗完全忘了关，然后呢因为小区里面有那个大片的绿地，所以那边就很多蚊子，好像大部分情况下蚊子在我印象当中慢慢的越来越少了。当然有可能是北方了，北方应该是比南方蚊子要少一点的。欢迎理想的猫，欢迎海棠飘飘，欢迎欣欣，欢迎小鱼不吃鱼，燕麦拿铁，秋天的风说感觉听到易烊千玺的爱情鸟，确实那种他的爱情鸟永远不回来，像词里面唱的那样。大张伟的差不多得了，晚上的8:35，欢迎你收听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

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吧，面对有一些想不开的事你就差不多得了。你知道做音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在副歌的时候为什么很喜欢重复一句话，就是增加人的记忆点嘛。但是相比较以前传统的做这种副歌的方式，现在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音乐，他会大篇幅的来重复一句话，比如说现在这个差不多得了，或者在编曲的时候重复一个旋律，跟以前的 R&B 又有所不同。马上来听到的这首 Hip Hop 的作品呢，这个旋律说唱呢，它也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相似的创作方式。这首歌是来自艾热和白鹿，这首歌叫做《不是今天》。

这是来自艾热和白鹿的歌，叫做不是今天 Not Today。 不知道你们做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心理暗示，不能算习惯吧，心理暗示。比如说有的人健身，他健到一半说，哎，今天状态不好，那看来今天这个日子不太适合健身，今天我们这个日子不太适合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不勉强自己，戛然而止。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当然这是打上引号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心态，就是在健身当中呢有一个定律。像我以前是一个不管怎么样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完，只要我开始了，我累到不行了我要把它做完。但是后来呢，我知道其实这样效果不一定好。比如说你健身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会记住你做的最标准的两组动作，如果你是很累很累的状态下强迫自己去做的话，它的效果其实是事倍功半。所以有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今天状态不好，那我把状态调整到明天再来做，它不是一个消极的心态，它是一个很会处理事情的方式。这是听到这首歌 Not Today 不是今天突然想到的一个题外的话题啊。

0: OK， 晚上的8:4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你登录云听，关注音乐之声或者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5月5号了，今天立夏，夏天都已经正式来了。刚才呢，其实我想到曾经对我很有意义的一首歌《被风吹过的夏天》。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在24节气当中我们带来的特别单元。
1: 春的背影还没有淡出巷口，夏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门扉。阳光渐渐有了分量，沉甸甸的洒落，带着不容忽略的热烈。风也换了性子，扑面的暖意像少年莽撞又赤诚的热情。院子里的蔷薇开到了极致，花瓣在日光里慵懒舒展，梧桐撑开浓荫，夜间漏下的光斑随风晃动，像时光的碎金。傍晚，夕阳染透天际，云朵层层铺展，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声随着暖暖的晚风飘向远方。深蓝色的天空中星辰明亮，萤火虫提着微光在草丛穿梭，空气里浮着栀子花香，甘润清甜，浓淡相宜。立夏，既喧嚣也宁静，万物肆意生长，一切皆有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

谢谢王婉芝带来的这一版 Jingle， 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魏野。马上听到的这一位呢，每一次对他都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因为2017年当时我要上学爱心探访，我是和 Selina 一起，我们去到的是甘肃，然后探访当地的留守儿童，而那一年我也主持了当年的颁奖礼的晚会。当年我们的主题曲的全创作和演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一年就是现在这一位维里安。

0: 这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叫做不变。
1: 我们说变就变，都变。
0: 哎，我曾经听到一个对于维里安很棒的形容，一直没有机会，想找到有机会跟女歌手来探讨一下，因为曾经有形容维里安的声音是一个女歌手应该或者是女搭档很喜欢的声音。首先她的声部是偏高的，她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需要女歌手特意去调整自己的声部然后来配合男搭档。同时呢，那个形容是说她很像比如说调一款鸡尾酒或者说调一款饮料当中很百搭的基底，无论是碰撞出什么样的食材都会有不错的化学反应。而你刚才这首听到来自维里安的歌叫做不变，下次有机会向女歌手求证一下这个说法。8:51，这是来自叮当和 Energy 的阿弟，可以是朋友。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王雅丽的歌一期一会，晚上的9:09，欢迎大家在假期的最后一天，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5月5号礼拜二，依然祝大家假期快乐。听到这首歌，去年呢在我们总台春晚，我跟他也有一面之缘，胡先煦。这两年说到他呢，应该大家也会想到快乐就出发，现在这首歌叫做先出发再说。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4: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6: 你好，快递。
4: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来了。
4: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我要我的音乐。
1: 2005年的时候，其实对于许慧欣来说出道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她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精选加新歌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那张十首歌的精选新歌集当中依然有四首她在出道前三年当中的爆款，七月七日晴、孤单芭蕾、威尼斯迷路等等等等。其实不得不说也算是一个出道即第一波巅峰啊，还有爱情抗体，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威尼斯迷路是在这张精选集后面的，我确认了一下这个时间。所以在此往后他的音乐时间当然比起歌坛常青树的那些歌手来说不算是那么的长，短短的时间当中有四到五首让人直到今天记忆也非常深刻的歌，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应该也算是一种成功。而在2021年的时候呢，他算是复出于娱乐圈，并且参演过电影《叱咤风云》，这是来自他的新歌加精选集当中的《倔强的背后》。

这是来自徐慧欣的歌，叫做《倔强的背后》。9:18，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欢迎各位。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林香里》。我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讲一句题外话，现在好像很多的地方会把城市建设的一些文旅地标或者说旅游景区以什么什么里来命名，比如说我的老家是湖南衡阳，衡阳就有保卫里、南岳里。于是我刚才心血来潮，我就查了一下这个里字的由来。其实里字是中国古代一个居民组织单位，那个时候是五家是一邻，五邻是一里。不过有意思的是，这种计量单位呢是在北京和天津这样北方地区出现，那为什么会传到了南方呢？因为在1938年的时候，当时修粤汉铁路，于是有很多北方的这个铁路职工去到了南方来修建这条铁路，慢慢的呢就把这种北方里的命名带到了南方。只不过在这么多年以来，以前作为纯粹的工具或者说计量单位的时候，我们南方人是很少来用的。但是这几年各种文旅兴起嘛，于是找到一些复古的，你说噱头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有趣的点也好，这样的名字就被越来越多的用到其中。就像我刚才说的，南岳里、保卫里，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一定突然脑海当中想起说，哎，是啊，我家好像最近某某景区叫什么什么里、什么什么里。而它用在音乐当中，它当然更多的就是一种沉浸式的情绪，比如说上个小时日暮里来自房东的猫的歌，以及这个小时来自唐汉霄的林香里。

2002年 Live 这张孙燕姿的专辑可能不是她专辑当中最火的一张，但是那个时候的她无论是整个的造型还是感觉，绝对是我最喜欢她的一个时期，刚刚进入初中的时候。我Live 这张专辑当中作战和直来直往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歌，这首歌叫做一样的夏天，在今天立夏来听到也是很应景的一个声音。9:30，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5月5号，礼拜二，今天呢，假期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听歌愉快。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陈奕迅发行粤语专辑《U87》，其中的《浮夸》很快成为了专辑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也被许多人视为他歌唱生涯中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首歌以近乎独白式的文字推进和层层升级的情绪表达，为听众呈现出了一个在压力与渴望中摇摆的小人物心声。浮夸原曲名为 Depression， 是作曲人姜志仁在2003年听闻好友张国荣去世消息后创作的，表达出对逝者的悲痛。陈奕迅原本有意亲自为这首歌作词，但始终未能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表达，于是他找到了黄伟文。黄伟文的填词巧妙地避开了对张国荣往昔的直接描绘，而是通过意象和情感表达出世间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当旋律的压抑与沉静与黄伟文的歌词相结合时，陈奕迅的演唱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浮夸》。

0: K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要我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今年呢，我有一个 flag， 就是在每一个月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并且呢拍出一些影片。刚才当我看到梁静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5月5号，10天之后我要去太原看梁静茹在太原的演唱会，然后我要计划一下在太原拍出什么内容。现在山西的朋友、太原的朋友，麻烦你们给我推荐一下，不要那种就是，大众去了一定要逛的景点打卡的，你们可以给我一些真正

实实在在的私藏，能够去感受一下拍一下的东西，或者说吃的，或者说玩的，或者说小众的。你不要说我家里面做的饭哈。梁静茹的有你在。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有你在》。一凡，太原的朋友，他说欢迎来歌迷之城太原，早餐有头脑和北京的豆汁儿有一拼。真的吗？在我的印象当中，太原还有山西还有这么，我只觉得都是碳水，还有这么重口味的东西啊。今年是2026年，是我来到北京的第13年。在年前的时候呢，我又鼓足勇气去尝了一下豆汁儿，依然在尝了一口之后想把它吐掉。哎，来自戴佩妮的歌《两难》。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阿牛的歌，叫做 Miss Cool。 无论何时听到他的声音，无论是在我的小的时候，还是在现在这个年龄段听到他的声音，总会觉得说、是一个非常

温暖的感受，是一个很疗愈的表达。10: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是5月5号礼拜二，假期的最后一天，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抖音上面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彭坦的歌《爱情》。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这是来自欧阳弟弟的歌，叫做 You're Gonna Regret。 上一次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呢，在车上，然后旁边的人说，哎，这是欧阳娜娜的歌吗？我说这是她的妹妹欧阳弟弟的歌，两人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像，而且这首歌她的第一首歌也是来自她本人创作，你会感到后悔，一个非常这个很像电影的主题啊，就是大女主的复仇日志之类的。这首歌叫做 I Hate This Part。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厦门的清晨是从海上浮起来的，环岛路的木栈道还沾着昨夜的露水，海风带着一点咸腥，曾厝垵拐角那间白色小咖啡馆的灯就亮了。阿宁把长发绑成松松的丸子头，套上洗得泛白的亚麻围裙，先把意式机打开预热，再一格格倒满刚烘好的豆子。手冲壶里的水刚好烧到92度，他习惯先给自己冲一杯肯尼亚。看热水浇在粉层上变得鼓鼓的，柑橘的香气就跟着清晨第一缕阳光一起醒过来了。早上8点，第一波客人还没来，阿宁把临窗的高脚凳一张张擦干净，调整好角度，让坐下来的人刚好能够看到海。他跟那片海相处了6年，知道什么季节的日出最好看，知道涨潮时浪会拍到哪一块礁石，也知道什么样的客人需要一杯怎样的咖啡。晨跑的人要浓烈的双份浓缩，一饮而尽接着跑。附近民宿的游客喜欢拿铁上的拉花，端起来会先拍照。而每周三都会来的那个姑娘，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对着海喝完一整杯热美式。阿宁期待他这间小小的店是这座岛上一个小小的码头，有人来看海，有人来躲雨，有人来等人，而他负责把咖啡递过去，顺便递过去的还有一小段柔软的时光。午后的阳光把海面晒成碎银子，店里循环着美妙的旋律，有客人趴在吧台跟他学手冲，水流画着圈，断断续续。夕阳沉进海里的时候，玻璃窗把晚霞和海浪都收了进来。阿宁开始清洗咖啡机，把明天要用的杯子擦得透亮。海边的日子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流过去，有人喝完就走，有人做成常客。小小的咖啡馆里总留着海风、音乐和暖黄的灯光。像阿宁一样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晨光和暮色里守着一台咖啡机，把滚烫的生活一点点萃进杯子里。这些飘着咖啡油脂香气的日常，或许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坚守，却像环岛路绵长的海岸线一样，稳稳地拖住了一个又一个疲惫的灵魂。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上个月的节目当中呢，讲了很多频次的英皇的演唱会，而在今天呢，就看到收官的这一场，现场的很多花絮，比如说说谢霆锋他的演唱会刚刚在成都开完，马不停蹄的飞回香港，然后参加这一场演唱会，并且作为压轴的嘉宾。而现在听到的这位呢，关智斌，也同样参与了这一次的演唱会，而且说到情怀。现在还会想到当初和同学最爱唱的那首《死心不改》，包括 Twins 和 Boys 当年四位成员然后在台上合唱的那个演唱会的情景，这是来自他的 My Little Tinkerbell。

春的背影还没有淡出巷口，夏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门扉。阳光渐渐有了分量，沉甸甸的洒落，带着不容忽略的热烈。风也换了性子，扑面的暖意像少年莽撞又赤诚的热情，

院子里的蔷薇开到了极致，花瓣在日光里慵懒舒展，梧桐撑开浓荫，夜间漏下的光斑随风晃动，像时光的碎金。傍晚，夕阳染透天际，云朵层层铺展，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声随着暖暖的晚风飘向远方。深蓝色的天空中，星辰明亮，萤火虫提着微光在草丛穿梭，空气里浮着栀子花香，甘润清甜，浓淡相宜。立夏，既喧嚣也宁静，万物肆意生长，一切皆有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现在是晚上的11:01，欢迎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经常介绍，他在之前做了一个四季的系列，就在每一季会有一次会有一首特定的歌曲，而且这个特定的歌曲跟大家传统意义上面理解的那种固定题材，然后简单的立意去演唱又不一样。这是来自林家谦，虽然今天已经是立夏了啊，抓住春天的尾巴，这首歌叫做《春日部》，也是推荐一下他这一个系列的四首歌曲。

0: 滑板是近年来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项展示青春风采的运动。 News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请在指定的运动区域滑行和练习，同时切记不要把它作为交通工具滑上路哦。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1: 来了。
0: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的歌，叫做《踮起脚尖爱》，也是在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当中的主题曲。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扎扎素》，今年我们总台春晚的王菲的那首歌呢，就来自扎扎素的原唱，而这是来自他们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在意》。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12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
1: 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05年，周杰伦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张专辑不仅承载着周杰伦对偶像肖邦的致敬，更展现了他的音乐创作上的匠心独运。在一次与南拳妈妈合作的演出，双方携手演绎钢琴联弹后，唱片公司深受启发，提出了以钢琴诗人之名命名的专辑概念。基于此，专辑最终被命名为《十一月的肖邦》，而肖邦也正是周杰伦的偶像，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一提议。夜曲延续了周杰伦一贯将古典音乐语汇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创作路径，音乐的编排强调氛围与层次感。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周杰伦创作生涯的又一首代表作，也常被视为他将古典音乐气质融入流行曲风的标志性范例，让他在抒情作品的表达上呈现出更偏冷色调、更克制的情绪质感。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夜曲》。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个版本的爱上未来的你来自刘瑞琦。早上的7:0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开始了，我是孙杨。
1: 早上好，各位，动听无极限准时的守候大家，我是银子，各位早安。今天是5月6号，星期几啦？
0: 星期三。虽然是星期三，但是呢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怎么样，大家要上班了，
1: 五一过得怎么样啊？这个假期过后啊，今天是星期三，也是上班上学的第一天，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上班的路上锁定收听节目，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重新开启极具有烟火气的循规蹈矩的日常吧。
0: 好的，哎，不要气馁，我们下个假期就在前面等你。我们先来听歌，这是阿肆的热爱105度的你。

0: 哎，歌词里面唱火力全开，希望大家今天的状态也是火力全开啊。啊，今天早上我们陪大家一起来听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今天上班的路上、上学的路上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1: 我们的月半痴说了，五月份听的第一个早班节目，得留个言纪念一下，早上好。你看这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开始啊，可能今天之前他都在忙着五一的事情啊，也没有时间来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但是呢从今天开始也欢迎随时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五极限的陪伴。还有我们的懒懒洋洋也说了，早上好，打工人今天又要上班了，有点不想起床，不能像假期一样懒懒洋洋了，不过今天有好多事情要做，是忙到起飞的那种，加油加油。看来这个假期懒懒洋洋的也算是一种回血吧，
0: 对
1: 不对？也算是休息的挺好，所以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各位是哪样的一种状态，是假期过完已经把你的电量都耗尽了，还是说假期你休息得很好，已经到了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你是哪一类，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啊。
0: 好，来我们先来听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

0: 许巍也是非常适合在假期或者是出行的路上听的一位歌手啊。曾经的你，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早起的陪伴已经开播了，7:11，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
1: 嗯，那我们看看啊，其实一早有很多朋友留言问好，大家都希望被念到名字哈、啊，刷了好几页了，我们看看吧，念一些名字，但不能全部都念到啊，但是还是要以这样的方式问候大家，也欢迎通过云听继续留言。像我们的古巴仔、赫连、俊峰，这是说换了新项目，不在房山了，也不开车了，坐地铁也可以听，可以留言了，欢迎你，应该是一个潜水很久的不方便留言的朋友哈。
0: 嗯，
1: 还有我们的燕麦拿铁不加冰、沈阳刘小乔，还有这位自称赌神哈。
0: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
1: 还有小雪、范否、李、微微一笑很倾城，然后孙杨再点几个吧。
0: 半熟成成、春日暖洋洋、微微一笑很倾城、姐姐大眼睛、弟弟小眼睛
1: 啊，还有我们的老粉，
0: 欣欣、
1: 欣欣啊、果果、丸子，还有这个自意随心就好吧，爱吃肉夹馍的肉。音乐向上，生活向前，狗子叫雪糕，音乐中找灵魂，等等等等哈。
0: 哎，好嘞，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告五人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0: 好想跟你表白，萧亚轩的表白
1: 啊！看到有听友表白哈，我们的 ZI 说，银子你彻底回归早七点的音乐，动听无极限了吗？说自从换了曲风，他就迷失了自己。我从来就没有离开啊，什么叫做回归啊？他可能是隔一周一来吧，正好赶上。
0: 对，他就说，哎，怎么音乐之声又改版了？其实只是你第二周又听到了另外的两个早间的主持人的节目而已啊。
1: 我只是隔一周再一周啊。这位我们的朋友，欢迎每周都来。这一周呢，你天天都在，我天天也在啊。北京时间的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这也是立夏过后的第一天，你有没有觉得立夏过后？
0: 哎，真的，我跟你说啊，
1: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就说真的。
0: 温度变化特别明显。哎，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出门跟我昨天早上就是在两个季节。我昨天早上出门还打嘚瑟呢，今天早上我出门，哎，完全没有一点冷的感觉了。
1: 就是感觉天也亮得更早了，然后这个微风也变得更和润了。
0: 但是白天就会更热，
1: 气温也升高了，就一切都是那种盛夏的感觉即将到来的这种预兆。
0: 是的，
1: 心情也特别的好，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五一后工作也受这种立夏过后的影响吧，有一个好的心情啊。
0: 嗯嗯，在这个初夏的时节啊，在这个季节开端的这个时候，希望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Owl City Shooting Star。

0: Owl City 这首歌叫做 Shooting Star 流星啊，就是告诉你说在哪怕是黑暗当中也要像流星一般，哪怕短暂也要闪耀的感觉啊！
1: 渺小又强大，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早高峰的路上吧，陪伴各位，希望大家能量满满。像我们的这个范否里说，某个地图导航给我导到了一条大河的防洪堤上，说不是路吧能走还挺快，说是路吧没有路牌，神奇的导航。
0: 哎，不过他能走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对的选择、啊、
1: 说明他是给你找了一条能通过去的路，
0: 但是好像
1: 你不太得劲儿。
0: 对，或者咱也不知道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啊。
1: 对，就是我很久，现在的导航好像也是越来越精准了，出现这样的问题极少、我在很多年前开车的时候有一次导航给我导到了一条沟里，真的前面是一条沟，过不去了。
0: 哎，这些年其实你会发现地图好像比以前聪明多了。我大概也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步行啊，他给我导到了一个荒草甸子里头，就是没有路，就是给我导到了一片草地，然后没有路了，那种感觉是很奇妙，不知道接下来往哪儿走。
1: 是，现在经常是没有导航出不了门。然后但是我早年间有时候打车哈，就特别佩服那些出租车司机朋友们、脑海当中就是活地图。那个没有导航的年代，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这些路线信息的时代，你随便说出一个地方、犄角旮旯司机都大概知道个差不多。
0: 我小时候特别
1: 很厉害，
0: 觉得他们太厉害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地图嘛，我当时就想我长大以后该怎么办，因为我真的不认识哪儿是哪儿。
1: 对，那会儿就觉得啊，真的是他们的绝活，不是谁都能当出租车司机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家有一个手机导航哈、就是脑海当中空白一片，你都能找对地方。
0: 对，
1: 这个活也是越来越好干，但是对于很多司机朋友们来说也是越来越不好干。
0: 哎，但是对于其实我们的乘客来讲呢，也算是一个好事儿。
1: 当然，
0: 因为呢，基本上你听到最安心的一句话就是司机说，哎，我按导航走了啊！你说行，咱们也不用挑哪条路。
1: 是的，时代在进步，在发展哈。还有我们的不爱吃小鱼干的猫说了，早上好，银子和孙杨。今天孩子等机考，早早出门，临到考点还是被堵住了。工作日早高峰，考试送考的家长们，感谢警察叔叔们的疏导交通，愿大家都平安到达。确实哈，今天肯定是大堵车的一天。
0: 对，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大家都按规则一辆一辆车的来，反而是最快。
1: 是，然后也祝咱们孩子考试顺利，
0: 考试顺利啊。

0: 这首歌叫做《嘴上功夫》啊。
1: 我们这位肯肯爸爸说了，我也是活地图，开导航只是提前获知路况，避开拥堵路段而已。
0: 对他来说，导航都不是导路用的，只是提前知道一下我今天该走哪条路啊，
1: 对于很多
0: 他就可以自动开启了。
1: 资深的司机或者这个方向感极强的朋友啊，真的不用导航，他信自己。
0: 太厉害了，
1: 对，所以希望不是嘴上功夫啊，像我们刚才那首歌一样。
0: 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五一过去了，上班上学的第一天，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说你回血的小方式有什么？
0: 哎，对，从一个休息的状态怎么样调节到工作或者战斗状态？哎，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小撇步。继续来听831的夜猫。

0: 徐怀钰的这首歌《温习》，
1: 这也是徐怀钰非常好听的一首慢歌啊。我们这之前呢亢奋了一早上了，我们先平缓下来哈、接着听几首这种很温情的歌。看到一条留言，我们的斯科特皮埃尔就说自己是一名销售行业的从业人员，17年了都没有在五一休息过，今天还要继续上班，真的挺不容易的哈。
0: 发了一个哭脸的表情。
1: 对，销售从业人员的工作性质其实就是这样，全年呢这种无规律的休息，节假日呢往往都是最忙的时候，因为节假日是消费的高峰嘛，然后客户需求呀也是最集中的时候，别人放假轻松，很多像销售行业等等反而是全员在岗，要连轴转啊，这种法定节假日基本没法正常休息，大众作息都是颠倒的，而且呢也有一些这个业绩上的压力啊等等，对不对？服务性属性很强，要随时待命，真的挺不容易的，很辛苦，但是呢这种坚持和付出也非常的让人敬佩。
0: 对，而且如果你真的努力付出的话可能会有回报，所以哎，有这种期盼的感觉还蛮好，就是有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
1: 所以呢你的辛苦所有人也都能看得见啊，也希望找到合适的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好，我们来听范晓萱的《哭了》。

0: 哎，我们这个间隙给大家稍稍往下一个平复的感觉啊。今天我们调整大家状态，绝对不是那种干拔原地让你必须马上醒过来，咱们是哎舒缓一下，再提起你的一点点的这个动力啊。
1: 什么类型都有，从刚刚徐怀钰的温习到这首范晓萱哭了。熊孩子妈说了，早上好，送娃路上堵车，还好有 Music Radio 的陪伴，祝大家平安。已经上班好几天的我今天调休、
0: 哎、
1: 看出来了，好心情。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哎呀，明天开学了，我解放了。
0: 这种错峰的感觉我觉得更好啊。
1: 你没听出来他解放是因为孩子上学了他才自由了、
0: 哦、
1: 啊，对，刚刚
0: 听起来带孩子也没有那么开心的样子。
1: 像我们这位吃饺子没输过说了，五一假期在家带孩子特别想上班，真要上班了又不想去了，总结半天就是还是觉得好累呀，
0: 还是不想上班。
1: 对，五一假期陪孩子其实这个节奏啊也是挺快的，有的家长又安排得满满的，希望孩子能够学好也能玩好，一定是家长受累、哎、对，这都是比较有责任心的家长，我觉得。
0: 那你的意思是说还有一些不没有责任心的家长
1: 就放任自由玩去吧、啊、或者是爱干嘛干嘛吧，
0: 也是一种教育方法啊。
1: 对对，都对都对。
0: 我们来听距离。

间的距离。从松松到悠然说今天早上啊，早上好，今天以为会大堵车，但是没有想到一路非常的畅通，提前十分钟到校，和儿子在车里面听了一会儿节目，45在进校门，不知道能不能被读到。祝节后大家都尽快的恢复状态，想告诉自己的儿子，妈妈永远爱你啊。非常深情的，算是一个小小的告白吧。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歌呢，非常符合这个假期回来的这种调整自己心情的状态，希望你从这些歌的一些起起伏伏当中尽快的调整回来。刚才有朋友问说范晓萱的那首哭了有一些李泉的风格，你听得非常准，而且你可能也听过李泉的版本啊，那首歌李泉也唱过，是李泉词曲的一首歌，当时发行在范晓萱的 Darling 专辑当中，在后面李泉自己的走钢索的人当中，他自己又重新演唱了自己的作品。继续来听苏慧伦的被动。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0: attention， 我们的故事 our story。
1: 看到大家的留言哈，我们的这位 Tiger 说了，这个五一呢没有轮到值班，太好了，懒觉睡了，钓鱼的早口赶上了，一家人外出旅游，领略壮美的
0: 太行
1: 风光哦，和石窟艺术之美，在历史街区和博物馆感受了历史，品尝了当地美食，回来还带两个小宝去看了北京而异的舞台剧，这没少去地方啊，跨越的挺远呀，
0: 我听着都感觉历劫了。
1: 对，而异的舞台剧哦，你说的是新出的那个什么花木兰吧，应该是那个哈。
0: Okay.
1: 还有我们的小润坤坤说了，上班了，五一假期四处奔波，生活终于规律了。
0: 哎，你看还有人喜欢这个规律的生活的朋
1: 友、啊、对，他就是有一类人应该就是这种吧，喜欢生活规律循规蹈矩的日常，他觉得这样挺舒服的、不喜欢假期奔波被打乱节奏，就回归日常的作息才踏实。
0: 你看完全是两种想法啊。
1: 对，但是也有一种人就是
0: 两种都想要，
1: 还有就是受不了日复一日，讨厌每天一个样的人，对不对？你是哪种？
0: 我这两种都得有，
1: 所以才需要放假，对不对？
0: 就是对，偶尔放一下假，偶尔你再回来过一下规律的生活，这种感觉就是，哎，会有一种调剂着的过的感觉啊。
1: 对，所以像假期外出啊，奔波一下，虽然累，但是是有新鲜感，有不一样的经历，内心是充实的。反观呢，一成不变的日常，才是对这种人来说是一种煎熬。
0: 对，其实它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的形态，在休息你的两个不同的部位啊。就可能你出去玩的时候累的是身体，但是你的想法，哎，可能就恢复了，你的整个思维就放松了。
1: 整个人的状态哈，所以有的人这种安稳的规律日常才是一种充电，但是有的人呢，这种一成不变才是耗电，所以出去玩累一累也算是一种充电的方式。
0: 那咱们就劳逸结合吧，体力脑力咱们一块儿，这个
1: 跟上，
0: 跟上，来听陶喆的《就是爱你》。

0: 陶喆的就是爱你。嗯，
1: 看到我们的小小婉心说了，我如果啊有一段时间经常失眠，出去旅行一趟回来就好了。
0: 啊、哎，你知道吗？有的人在外面旅行是睡不着的，因为觉得酒店不是自己的床。
1: 哦，那是一个叫生活细节、生活习惯上的哈。但是你看他出去旅行一段时间是一个特别好的调整。所以说这种日常的失眠应该大多不是身体病了，就是内耗积压。
0: 就是你在家睡不着，可能不是因为身体，可能是因为你的情绪啊、
1: 情绪压力啊等等，可能你自己也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但是大脑就是长期处在这种像紧绷啊、重复啊、比较内耗的一个状态里面。旅行可能最核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强行切断
0: 你的内耗。
1: 哎，对，旧的压力环境。对，给你切断切割，再回来的时候呢，一切重新开始，就是再回来一趟不失眠了。这就像小小婉心说的一样，
0: 是的，
1: 对吧？
0: 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就得需要一个东西把你这个节奏先打破一下，
1: 再重建，
0: 哎，就有解了啊。我们这小节听到的三首歌其实呢都跟刚才那位演唱者有点关系，陶喆啊。我们刚才还有朋友问说上一首歌是什么， Tension 的我们的故事，他们都是陶喆的算是徒弟或后辈嘛。其实下面这位也是，丁世光曾经受陶喆的影响很多。在当年陶喆发专辑之后呢，你知道陶喆基本上都是唱自己的歌嘛，
1: 是的，
0: 但是却罕见的收录了一首别人写的歌， Catherine， 就是丁世光写给陶喆的歌，
1: 然后也是陶喆的一首名作，
0: 传承嘛，就算
1: 是。
0: 我们来听丁世光的好的一天，也希望你有好的一天。这个小时我们先到这里，八点再回来。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